绿沙发的故事是属于雷雨季，充满了秘密和遮掩秘密的黑暗谎言，还有框住谎言的艳色荧光边。那是雷雨季的流行设计，还要搭配某种口音、微笑和尖头高跟鞋。所有的女人都有腰身，口红一定是红的变调。男人已除去了他们的泥帽，但是还没有忘记面对女士时该欠身的角度。我只能在闪灵的刹那看到故事的某一景，因为深陷在温柔中的人物太熟悉荧光后的黑暗，他们开始残缺残缺，沉默沉默，一切都只是眼神。曾建筑在半空中一条道路，眼神扫过很多陌生的地方，原来在高处的隐秘跌落，像地平面的楼层破裂在眼前。如果我留心，我一定可以捕捉到一个窗户后的秘密，一张压抑惊慌的微笑和后面的备胎，这个季节的基本节奏。可是所有的窗子紧密关起，窗帘合上，我唯一能看到的面孔是自己印在车窗上的影子，又倒映在两岸楼层的窗上，那虚假的甜美微笑远超过备胎能构成的暴力极致，而达到一个新境界。前池的悬空河流把新经济的笑容四向抛掷，我感到晕眩，眼神开始不耐烦，沙发把我抬起，从半空中我翻落地面，居然毫发无伤，因此继续行走，踩着空中道路的投影缓缓地在城市的背面移动，身后跟上了一个人，大河在左边出现，我们一口气走过了三个城，经历了久远久远的时间，尾随着我的是我当年尾随的声音，虽然没有对话，一个远中终于完成，而我突然怀念起一种叫做城市的美德。